把钱抓着乱钱要来呀 ，no no no， 我哟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呀 ，no no no no， 我哟，要没事过咋要了咋别个别个呀 ，no no no， 我哟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呀 ，no no no no， 我哟。